如果要是说起一首歌暴露年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挺暴露年龄的。但是至于像我们更多的一些听975的好朋友的话，对于这首歌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哦。在甚至过去的 KTV 时光里面，不少的一些男同胞也都比较喜欢去唱起这首《永远》。这首歌曲的创作人和演唱者是同一个人，叫郭峰啊、郭峰今天呢也是他的生辰啊，今天是他的64岁的大寿啊。这直到现在我们都记得，当年就是最早能够和这个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一起去演唱《心会跟爱一起走》，去看着那个 MTV 的时候，那个长发，然后有那么一点点灰色的那个头发的像条染，还是不知道是头发有点花白了，然后戴着黑框眼镜啊，那时候的郭峰还相对是比较年轻的时光，他唱着《心会跟爱一起走》，看着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MTV， 真的是也是同样跟他们一起默默地去唱起了这样的一首熟悉的歌。这是郭峰，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作曲家，从他3岁那年开始学钢琴，14岁发表了第一首歌曲，18岁就成为了中国音协最年轻的会员。直到后来，其实还不是《心会跟爱一起走》让他一炮成名的，我们待会儿时间会来听哦。就是1986年他写了《让世界充满爱》，当时的百名歌星演唱，也是全国轰动，那年他才24岁啊、哦。后来呢，我们又就看到他再回来和陈洁仪一起去合唱《心会跟爱一起走》，哇，就觉得这是一个好酷好帅的一位音乐人啊。

0: 这个地方叫丽水天生桥，
1: 在水山林溯溪玩水摸鱼露营，在胭脂河和姜太公钓浮排，在水山林营地看水上特技表演。
0: 走吧，中秋十一假期就赖在天生桥，走回孩子，找回青春。
1: 详情请关注天生桥景区公众号。
2: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3: 哎，走，
2: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2: 此刻这首歌。
4: 继续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的此刻这首歌，我们更多的是去分享到的是郭峰的作品啊。从刚刚前面他的永远到心会跟爱一起走，让世界充满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写给自己，也不是写给众位歌星的，而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了苏芮去唱的。1994年的这首歌曲，他说有些人走了就不回头，留下的人只能把疼写成了歌，可能也是来自于他当时的一份和而不得的这么一份情感哦。他写出了不要说走就走，又写出了甘心情愿。其实更多有人讲说，这两首歌好像一首是挽留，一首是祝福，说的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吧。当然你听苏芮再去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好像是在不断的再去问自己，我究竟哪里犯了错，让你说走就走啊。

好像又跟着这首歌蹦蹦跳跳来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个青春时光。歌词也非常的美好，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飘在家乡翠绿的山林，在那果园里留下亲吻，在那湖水中投下笑影，让翠绿的山林更加翠绿，让美丽的姿容更加年轻。想想这一晃眼也已经是40多年以下，就是一

一部是传承中华文脉，再现千年风雅的，一部是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正直少年风采的。现场还有专业的主持人和评委老师，会根据孩子们的 气质啊，状态啊，帮他们匹配专属角色，给每个孩子公平展示自我的机会。怎么来报名呢？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可以关注一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演员，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演员，有一个链接就可以弹出，大家可以直接去报名。我们又有一个海选的时间是9月 12号、13号、19号，多场海选分批甄选，报名方式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就是演员，能够弹出报名链接，可以一键报名参与线下海选就好了。

0: 个地方路不远又好玩，
1: 有个地方大人小孩都很爱，
0: 这个地方叫丽水天生桥，
1: 在水山林溯溪玩水，沐雨露营，在胭脂河和姜太公钓浮排，在水山林营地看水上特技表演。
0: 走吧，中秋十一假期就来在天生桥，送回孩子，找回青春。
1: 详情请关注天生桥景区公众号。
2: 初秋美景在郭兴，粉黛乱子草，梦幻花海给你好看，
3: 对身心灵友好，也对宠物友好，
2: 赏花、露营、萌宠互动、艺术打卡全都可以，首创大地创生艺术季，共享金秋，
3: 9月19日起到10

对吧，父母还有双方父母的照顾，子女的养育啊等等，很多人也都因为现在的生活相对比较的自由自在，也害怕被束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对未来有一点点悲观，比如说担心处理不好什么家庭的关系啊，工作生活怕不能够兼顾啊，还有孩子的教育啊，还有减少了自己的自由时间啊，于是呢这个方方面面都会担心而产生了恐惧，就会恐婚。哎呀，这我们后来结果很好玩啊，这个爸爸也会啊，就是借力啊，就是一定要学会借力。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和他女儿关系也都很好，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叔叔阿姨

0: 这次呢，我们帮大家真真正正从新疆拿到手的是一种品牌，叫法兰西西梅啊，西梅这个谐音也是喜梅啊，喜上眉梢啊，就是搭配的，还有搭配
1: 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山野度中秋就来天生桥，
3: 9月25日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开启，
2: 打卡山水界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摸鱼大赛、水上特技、 NPC 互动全都有，
3: 4人套餐仅需569，门票、游船、刀品质烤肉一站配齐，
2: 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初秋美景在郭兴，粉黛乱子草，梦幻花海给你好看，
4: 对身心灵友好，也对宠物友好，
2: 赏花、露营、萌宠互动、艺术打卡全都可以，首创大地创生艺术季，共享金秋，
4: 9月19日起到10月底，南京丽水郭兴庄园等你来，详情请关注遇见丽公众号。

0: 很想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小安，趁早上能回家吃饭，
4: 带娃去里巷做一天精神村民，劳动赚工分，集章享半价。
5: 小店当店员，美食售卖员，做次讲解员，学着做手工，像村民一样忙起来。
6: 妈妈，我也要去里巷当村民。
4: 仅在9月25至10月7号，名额要靠抢的哟。
5: 详情请关注红色里巷景区公众号。
7: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 Elva 萧亚轩带来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975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晒一晒秋天的图哦。城市当中无论是云也好，树也好，街道也好，你的秋天的这个风景哈，眼中的风景，最美的秋天的这个图片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呢，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晒一晒，一起彼此欣赏，一起彼此来点个赞啊。好，那这两天南京的天气情况呢，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还是非常舒爽的一个天气，东北风4到5级。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18度到29度，明天的温差会比较的大。那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也是19度到29度，有10度的温差。好，这里是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经典975，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足够清凉，这是来自于陈慧琳和冯德伦带来的《北极雪》。

0: 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初秋的城市当中慢下脚步去寻访历史文化街区。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新街口繁华商圈，却有着一片古今文化交融、烟火气息非常浓郁的宝藏街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海燕这样来描述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的就是朝天宫。没错，因为这里藏着许多值得一去的旅拍的打卡地啊、名胜古迹啊、创意的店铺等等。说到朝天宫，这是江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也是最为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落，一直都有着金陵第一胜迹的这样的一个美誉。朝天宫精致的雕刻装饰、典雅大气的色彩搭配、巧夺天工的飞檐斗拱，每一处都展现着我们中国古典的建筑美学。在碧瓦之下、红墙之前、玉兰之旁，这个人气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点哈，春夏秋冬我觉得都可以出片。而园内的南京

野生进口海参降价了，从会员价299元一斤降到了170，一头手掌大的野生进口海参才20块钱。持续吃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是野生海参，都是泡发好的，开袋就能吃。平时299元一斤，现在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一斤又便宜了，才划到170。4007106109，而且全部都是野生的，意味着生长环境纯净，并且肉质更加的 Q 弹，更好吃。进口的馈赠会更有面子。咱们都知道，一夏无病三分虚，入秋之后不是降温，是燥气的开始，体虚外露，体质换季滑坡的节点。这个时候养生最忌猛补燥补，是讲究清润滋阴平补。这个时候吃海参对秋燥出现的口鼻干、皮肤干、晨起燥渴、干咳不适等津液不足的情况非常的好。海参富含胶质以及多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

晚间名额限时去抢一抢，每天前三位打进电话报名的听友呢，金管家这个首席的设计师工作团队会亲自上门量房，出一套平面设计的这个方案，满意之后再深化效果图。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接下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保养密码慢慢聊当中来说到中年人最好的状态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一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把睡眠放在这个中年保养的头号啊，这是第一位的，first thing first，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睡得早一点越来越重要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刷刷手机看看剧，只要自己熬得住哈，今天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到来。殊不知每一天这个熬夜刷剧啊，每一天的这个透支看似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但是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的。身体就像是一湾清泉，熬夜呢就是在制造缺口的放流，不管泉水是多么的丰沛，也会有流干的时候。所以越是繁忙的时候，越是要懂得适时的按下暂停键，充分的休息，不仅是解压的最好方式，也是为了积蓄能量去走更加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
1: 金本来是900块，现在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到手1236，这一斤才划到100多，吃一头就是20块钱。4007106100
2: 要来了啊，找一个短途，哎。有什么样的好去处？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丽水天生桥景区的零还是六娃，好友结伴小聚都是非常合适的。好，现在你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神最右去抢一抢限量的宠粉包。中秋呢，就来山野好好的和全家放松一回哦，享受秋天。

阴阳三尺，我只是望着。

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在塑造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睡得早一点，运动勤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心放宽一点。好，最近呢海燕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就是更多的和中年人来聊聊天，调一调心情啊。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调节心情的调心说。看过一句话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将错过群星哈。这好像是普希金的一句话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那其实一个人的格局小了，就会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心放宽了，宽到足以看到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去烦恼。所以心放宽一点，也是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其实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就会一直在心中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来影响我们的判断。曾经的遗憾谁都会有，如果放在往后很多年的人生来看，往往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所以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往开里看一点，人生的烦忧和焦虑就会少一分吧。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听到的歌曲来自万芳，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秋实海参正当时，熬过一整个夏天的闷热出汗，熬夜耗气，性平温和的海参正是换季的第一滋补好物。尤其是野生海参，活性成分丰富，固本扶正，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还不长胖。现在好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就是900块，不用。
1: 你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这里是经典975漫步人生路，听到的是英文经典雨的节奏 Rhythm of the Rain。秋天很干燥，我们来缓解一下这首歌曲 Jason Donovan 所演唱的一首英文老歌。华语很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的一首歌《雨的节奏》，一起来听一听吧。

0: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3: 就安安静静的发会儿呆，一整天的紧绷就松下来了。对，不用多豪华，能让我蜷缩就够了。我觉得这位网友这个用词儿挺有意思的，能让我蜷缩就够了。其实人为什么喜欢蜷缩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的时候就是那样啊，窝着身体的，就是很有包裹感的，很安全。所以我很理解他的留言啊。还有人说喜欢家里傍晚的那一束阳光，纱帘滤过太阳光落在地板上，你也不用开大灯，屋里就是暖暖的，站在那儿心里就特别特别的踏实。我在想呢，我在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声新月啊。今天因为在11:30到12点钟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的节目又会季度性的重新开播，所以呢我们也特意的就留了这么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家，家的温暖，家的细节，让你觉得心里踏实又放松。说实在的，咱们搞装修把家里打扮一新，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吗？人的情绪和家的温度是紧紧关联的。欢迎你可以晒晒你的家，跟我一起来聊聊你家里的那个让人幸福的小角落。请登录大蓝鲸首页拉互动区搜索975给我留言啊。一会儿稍后11:30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哇，我刚刚看见我们直播室已经开始热闹了，我看见赵善明老师来了，还看见我们的管家叶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大束好看的鲜花，好幸福啊，我现在也是幸福感爆棚了。欢迎大家留言啊，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聚散两

0: 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就是七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两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6109，4007106109。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61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是你我。

动感节拍，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每周五8: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继续完美生活，我们来听到是蔡健雅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王肖邦，他说对于喜欢音乐的我来说，家里有这样一面唱片角太舒服了，谢谢你的分享哦，爱音乐的人啊，就是如实了，就这样啊，幸福的样子啊，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工作用唱片的时代，那时候我们的唱片其实都是自己买的，然后我们每个 DJ 起码都有两个大橱，从上到下全是 CD， 还有很多不够放了都堆在自己的桌面上哈。时代过去的很快，但像肖邦这样，我爱肖邦这样非常念旧的朋友，也自然的可以保留住这种音乐最本真的样子，这些黑胶唱片，这些 CD 唱片记录着时代，也记录着音乐最真实的感觉。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 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

0: 一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1: 以后我们不是直播结束吗？
2: 嗯，
1: 我会回家。
2: 嗯，
1: 回家的时候每一次呢，我都会骑个电动车，放在我们窗户，就是我们家是一个老房子，在二楼。
2: 嗯，
1: 然后呢，窗户呢朝北，我的电动车呢也是放到北边。
2: 嗯，
1: 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电瓶车往下一放，然后我离开三秒之后，我的电瓶车就会自动上锁，滴答一声。
2: 嗯，
1: 然后我就会听到我家的厨房会传来煤气灶打火的声音。
2: 嗯，
1: 哎，这就是默契啊。然后那天，我就跟我老婆
2: 家里有一个田螺姑娘在煤气灶打火了，是吧？怎么那么巧？
1: 每一次都是的，就是这种事就默契了。因为我老婆她会听着这个底下的电瓶车的声音，就知道我回来了。
2: 哦、
1: 然后呢，就会
2: 开
1: 始热饭菜。其实饭菜早就做好了。啊，所以这种呢，让我感觉这就是回家的。
2: 哇，生活金管家零距离今天又重启。换新了，欢迎大白老师，欢迎赵善明和王博设计师回完美生活这个家，感觉真好，见到 DJ 新月感觉真好，是不是这么好呢？
3: 这个我们沙哥啊一直在
2: 对
3: 陪伴我们这个节目啊、
2: 嗯、
3: 有时候经常也会到到我们这个大南京上给我们打 call。
2: 嗯，对，你看兰兰他也留言、啊、他说我今天啊在中山陵玩，我特意时间闹钟闹了一下下提醒自己来听节目。
3: 哎呀，这个兰姐
2: 是不是感动啊？
4: 很感动，
2: 是不是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啊！对，
1: 听友对我们一直支持。
2: 嗯，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聊了半天家，其实还没有提家装，但是我觉得其实家装就是为人服务的，就是为家服务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嗯，我觉得善明，要不到我这边来呗？今天那边的话，声音有点那个，
4: 没问题
3: 啊。
2: 对，我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主播位，然后呢大白老师呢是这个副主播位，对吧、
3: 嗯、
2: 然后呢两位设计师老师呢就只能坐到对面我们的嘉宾位了。那这个嘉宾话筒呢，因为长期不用那个音量呢，可能还有音色呢各方面呢，可能确实是跟我们主播话筒不一样、嗯、所以呢我们就大白就担心他俩的音色问题，实际上没问题，
1: 没关系的，我们主打一个陪伴。
2: 哎，主打一个陪伴啊。对，其实要跟大家说啊，就是今天因为特别的节目显得特别的这个饱满丰盛，原因所以我说
4: 还有我们会把这个户型先把个脉，
2: 对
4: 这个能不能达到我们这个改造的需求。
2: 嗯，
4: 特别是有一种房子呢，就是它的这个结构性，
2: 嗯，
4: 叫砖混结构。
2: 嗯，
3: 对，
4: 是吧王老师啊？
3: 对，
4: 这个砖混结构在我们设计里面有些时候很头疼，
3: 很头疼。
2: 嗯，
3: 改造空间不大，
4: 对，因为它的约束性很强。
2: 嗯，
4: 那么如果经过我们设计师调整，再配合、嗯我们讲一些设计院的一些这个沟通、
2: 嗯、
4: 是否进行一些微加固、
2: 嗯、
4: 我们就能满足我们功能上的一些变化。
2: 在这儿我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认识大白，认识赵尚明王博，或者你真的有实际需求，这个是肯定的啊。你可以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啊、小写字母 FM35315。 我们管家月月这会儿在导播间待着呢啊，刚刚又是帮我们拍美照，又是咔咔在那修图。
3: 对
2: 我是建议他自己上一个大蓝鲸，自己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空间，把我们三人刚才合拍的这个照片发上去。哎呀，我刚才好像拍合照的时候忘了让自己的脸型美一点。

0: 是一个老板，但是我私下的话，你像我们都是以同事身份去相称。我就想说什么呢，大家可以听出来你们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啊也非常融洽，人家说这个公司企业文化好的话呢，就是老板为人好，对吧？对，我觉得这一点啊，还有一个是土建正在做，就给我们推荐了，所以说我觉得<笑>
1: 特别感谢这个平台。嗯，哎，聊了这么多，我们再说一下，大家如果想找到赵善明，想找到王博，想找到大白，咱们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现在就在导播室坐着啊，你找的特别方便，因为他没别的事儿干扰。对，加他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小写字母 FM 35315，就干嘛呢？你就备着呗。如果你要准备装修了，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你把它注册装修南京金管家装饰，怎么你怎么备注都可以啊。再说一下，小写字母 FM 35315，其实不仅是你真的全面装修，买个新房子装修了，或者好久不用的房子要重新装一下，要捯饬一下，或者你已经住了二十几年再不装不行了，或者你家儿子要娶儿媳妇了，你得加装。就人生
0: 的各个阶段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
1: 你如果比如说，哎，这厨房水电啊什么不行了，我得局部整改，你都可以找他们。
0: 说实话，就是在这个几年当中啊，我遇到了很多客户，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也做了一些短视频嘛，虽然说我们没来九七五直播，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我上次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可能从来也没有嫁过，也祝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一个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天天开心。
1: 那
2: 祝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啊，工作一切顺利，身体一样的很健康，
1: 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好，谢谢大白，谢谢张翰林，谢谢王博。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3: N Card 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接下来

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即使是在白天来听，依然会觉得它充满了一种流动的光影，好像是内心的那种心潮涌动啊。城里的月光突然让我想起来，离中秋节也就只有11天左右的时间啦。这种安稳的祥和的感觉会伴随着中秋节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越来越强烈。好，我们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给大家介绍全光宽带 FTTR， 秋意渐浓，夜色渐长。其实你忙了一天，最期待的就是回家的那一份松弛感。晚饭过后啊，老婆敷着面膜刷短剧，老爸在客厅看晚间新闻，你呢？哎，靠在沙发上打两把游戏，一家人各有各的节奏，也互不打扰，这是生活真实的样子。可要是网络不给力呢，画面打圈，声音卡顿，游戏掉线，再好的心情你也得打对折，是不是？这时候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来了，让全家人的夜晚时光安安稳稳。光纤呢直接接近房间，速率狂飙2000兆，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多设备同时冲浪，网络稳如泰山，谁也不掉线。秋夜渐长，好网相伴，电信全光宽带 FTTR 让全家的惬意时光稳稳在线。现在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全光宽带，动动手指，工程师免费上门服务，即约即装。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
3: 光阴的故事2022。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羽。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

这位星月今天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分享啊，回家真好的感觉。这个风轻云淡说，其实家里面呢不一定是哪个多好看的地方，我就说个餐桌吧。他说晚上一家人坐下来吃饭，灯光不刺眼，聊点碎碎细细的家常，白天所有的烦心事，哎，好像吃饭这一会儿就都可以统统放下了。哎，是不是这个理儿呢？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啊，也许晚上回家，床头的那盏暖光小灯，房间暗暗的，光线柔柔的，整个人一下子就可以从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然后你也会觉得很安稳。家的某个角落就是我们的心安之处吧。这首歌来自张震岳。

0: 如此的美妙，就在这样的时节，不管我们是对家的体会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11:30的特色单元《家装零距离》，同时呢，我觉得初秋的感受也让人对一些温暖、一些沉淀的感觉有了更多的敏锐。所以说，这些美妙的歌似乎又感觉更加的恰如其分了。老歌真的很适合在初秋时节来听的。我是 DJ 新月，再次感谢你陪伴我在正午时分，更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冠。
1: 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小时潮痴湖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0: 听你我。
1: 9月14号星期一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

正是来自于 Richard Sanderson 所唱出的 Reality， 歌词其实讲述了关于真实和梦境的思考，整首歌都带着复古浪漫的氛围感，淡淡的迷茫与心动交织，这么多年过去依旧动人，每次想起都能够瞬间带回电影当中那样青涩美好的夏日，回味初恋独有的悸动。

这个是来自于郭富城唱出了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消耗精力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其实真正累人的往往不是繁重工作，而是一堆细碎没有价值的小事儿，比如说反复纠结别人的看法，无意义的闲聊，不停的刷信息，哪一类不起眼

你的琐事悄悄地消耗掉你的精力。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

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这是来自孟蔚唱出了日常夜场，曲风灵动俏皮，带着都市感，孟蔚独特慵懒的声线赋予了歌曲鲜活的魅力。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

这个是来自于陈奕迅唱出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不知道在这样的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夏天真的真的已经开始要

这个离开了啊。最近这个秋天的味道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在九月的中旬又是星期一，不知道你今天上班的时候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很多人在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当中

0: 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个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啊。那么在10月4号啊，阵容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啊、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在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啊！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我们就在江岛不见不散喽。

刚听到来自于黎明所唱出的《非我莫属》啊，那时候将告白写的自信温柔，爱是坚定选择。那时候传唱度也非常的高，可以说是精致的都市情歌审美。多年之后在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
1: 原因也非常的明确啊，因为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胃口呢没那么贪凉，基础代谢率会略有提升，作息呢更容易规律。其实是有一些技巧帮助我们在秋天里。

0: 你要吃一个掌心大小，可以补充20克蛋白质左右。那还可以优选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
1: 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陈明《快乐老家》，97年的歌啊，快30年了。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前奏一响，特别像是早上推开窗，闻到了桂花香。陈明的嗓音呢，有一种小城姑娘特有的透亮啊。听这歌，其实我觉得在星期的时候，特别是想跟你说，不管这周有多忙啊，记得给自己留一个快乐老家，快乐在前，家在身后。这周的第一天呢，想先为各位，就是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上一次订酒店，哎，是因为什么选的呢？什么原因？是因为牌子，还是因为价格啊？因为评分，还只是因为看着顺眼？这不是马上国庆了吗？前两天闺蜜从扬州啊到南京找我，就聊着说准备请个3天假，然后呢凑成一个13天的长假，出去好好的玩一圈，准备订个不错的酒店。后来呢，她就开始到处搜，在江苏这个金湖啊，还有安徽宁国等等几个小城选了一些，反复比较。结果意外的发现啊，这些过去很少会跟国际酒店联系在一起的县域市场，竟然这几年也陆续有希尔顿这样的国际品牌开了进去。但真的订酒店的时候呢，也有些迷糊了。你就以这个安徽宁国为例啊，当地一家希尔顿花园酒店呢，差不多当晚是300多元，就是跟附近的雅朵啊、全季这些本土连锁价格大差不差。可仔细一看，当地的希尔顿花园和全季还有亚朵的住客评分都是4.8，这全季的评论数量甚至还更多。然后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希尔顿什么时候跟本土酒店是卖一个价？我告诉他，因为这里的希尔顿呢，跟他印象里那些动辄上千啊，有行政酒廊和宴会厅的传统希尔顿，它本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乡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路长，
1: 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舞台表现力也是极强哦，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 A2O 妹青春靓丽实力不凡，康子琪拥有着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等着你一起来。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这国庆我们就在江岛见吧，一起来玩，吹着江风，喝着小饮料，听着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的主播琪琪除了没我。
1: 李承铉，天上飞。这里是975微不知趣旅行，听这歌一小段啊，出自啊前几年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一版呢，很多人说李承铉凭借着他这个带引号的啊斯文败类的低音炮、出色的表情管理还有舞台氛围感，立刻就在网上出圈了，火速出圈，也连带着这首歌的原唱啊不断的被大家搜索。我记得那一年他在全网的这个播放量啊、分享量啊，还荣登了各种榜。一档综艺节目带出的这么一首歌，原唱的是石家庄的一位说唱歌手，叫二狗子。韩子说，听这歌以后觉得，感觉我要是不戴个眼镜稍微给你抛俩媚眼，就感觉好像完全不是这歌的氛围。那你是深受这个李承铉的感染啊。

风啊，徐老师你记忆可以，看猴子可还记得啊，就是去的连云港。那订酒店呢，一定是要优先选择靠近地铁站的，走累了下地铁就近就到了，很方便。我还真不是记忆力好，因为你分享的这张看着海边落日的照片，刚好有一辆车经过，它上面有两个字连岛，我想的是不是就是连云港吗？是不是？这是观察仔细。一般海景房啊湖景房啊都会相对比较贵一点啊，尤其是那种位置正中的，在湖的或者海的不同位置，那个价格也不一样，更亲临一点的就会更贵啊。你上一次订酒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有没有住过一些名头很大但是体验很一般的店？说实话，我是真的很喜欢看酒店啊，订酒店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能够在选择这件事上花挺多时间。

0: 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
1: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

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

0: 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 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 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 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游牧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爱乐的飞鸟和光。
1: 1986年，命运终于叩响了门，在李宗盛的赏识下，他加入滚石唱片，从制作助理做起，一步步扎根专业。

0: 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生物学博士尹烨在攻读博士的时候呢，常常因为得不到满意的实验数据而沮丧。实践久了，他开始频繁出现了胸痛的症状，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身体状况太差了，他甚至感觉自己随时可能猝死在实验室。后来呢，在朋友的开导下，尹烨暂时放下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到附近去逛一逛。丹麦的自然风光抚慰了紧绷的身心，他压抑的情绪逐渐消散开来。渐渐的，他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性格，不再因为数据而内耗，心态也好了不少。尹烨的身体逐渐恢复到最佳状态，很快他在研究中就取得了新的突破。每个人的身体里啊，都藏着一张地图，身体里面积攒的负面情绪多了，不等生活出手，自己就已经是溃不成军。而那些保持健康的人啊，也并非天生没烦恼啊，只是他们明白，与其被情绪消耗，不如时刻将内心打理妥帖，心无挂碍，百病不生。改变你的性格，其实就是在给你的身体减负呢。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
1: 啊，发现啊，说年轻人真的不爱吃月饼，甚至有90后坦言说，不是不爱吃，就是怕吃完了钱包和身体伤不起。一方面呢，吃了怕胖，因为传统的月饼高油高糖的特质和当下年轻人追求。
2: 如果你正在经历的是真的有那么难的话，真的觉得扛不住了，那你就闭上眼睛，捂住你的小耳朵，乖，我们不要了。
3: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1: 这阳光清晨啊，早上好，9月15号星期二的7点09，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早上还是出门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凉意啊，所以我今儿早上是裙子，然后呢短袖，然后加上一件小牛仔。然后看看我身边的小伙伴，大家都无一例外就一定都会给自己早上要套件这个小外套了。所以要特别提醒啊，就是你可能刚要穿着短袖出门，然后但是一定赶快然后把家里面一件这个小外搭把它给套上，不然的话还真的是吹着前厅后背有点凉。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9度，早上是在19度。接下来呢，江苏的气温会有点小波动啊，但不会大范围的高温，最多也就是这个比较弱版的秋老虎。本周江苏的气温总体平稳适宜，但早晚有点凉。在本周前期，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比较弱。17号开始，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了。15到16号早晚凉意开始明显。15号除了无锡最低温达到20度，其他城市的最低温都在17到19度。之后呢，会有温度的稍稍抬升，也能够最低温度达到21度左右啊。来，明天是多云天气，19到28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天，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20到28度。今天是多云天气，19到29度。江苏13座城市的中小学秋假时间已经全部明确了。南京玄武湖全新开通了一条水上游览航线。国家卫健委通报，现在我国人口总量14.05亿，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变，近年新出生人口维持在800万左右的数量级。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和标准。中国地震局正在和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的接入 iOS 系统。国足热身赛对手调整，土库曼斯坦队确认无法赴约了，马尔代夫队将会顶替参加重庆邀请赛。德国选手兹维列夫获得美网男单冠军，我国女选手郑钦文世界排名上升到第52。

第二位，青稞美网女单冠军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 美国再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 2000年曾宣布消灭了麻疹本土传播， 今年报告大约有3300例的病例。 日本流感单周患者超过1.2万人， 专家说今年流感日本的流感是呈双峰流行。 中小学的秋假也已经是明确了，现在在10月到11月期间可以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和周末连休秋假将会再迎来5天的小长假。哇，真的好幸福。再有呢，就是南京人的第一锅糖炒栗子出炉了，一声开卖了，成了很多南京市民入秋的信号。从2004年至今，那这家 已经持续了22年排队的糖炒栗子店的香甜已经飘了22年了，市民的排队习惯也已经延续了整整20年了。这家店的栗子呢，每年只在秋天营业3个月，坚持当季现场不存货，入冷库啊，不存货不入冷库。店主宁肯停售，也不愿意降低品质，认为农产品自有节律，不能够伤害到客人啊。这说的真好，嗯，我也是给他们家深深去点赞。 但是呢，至于你要让我说是排那么长那么长的一个队啊，然后我正还排过一次，幸好就是现在可以刷手机啊，一边刷手机看看小视频，看一部剧，然后站一站，时间也就过来了。那天呢是正好到那附近去吃一碗这个面条的。 这个全家福面，哇，真的好吃。然后吃完了面之后，哎呀，嘴一擦，哎，看到对面呀，开始排队了。不行，我得赶紧加油啊，要不然的话，待会儿再耽误的话，因为是出门早嘛。如果要是再耽误，到了这个上中午的时候，那个人啊，那排好几个弯都拐不过来，所以赶快去排了个队啊，也是尝了尝鲜，那是确实好吃啊，香喷喷的哦。 那一颗一颗的栗子啊，粉糯粉糯的，那是甜滋滋的啊，真好吃。嗯，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家好像不知道到现在是不是还是沿用用现金来去购买啊，就是你这个当时我记得买这个糖炒栗子的时候，别人早就已经用那个支付宝啥的，然后他们家还是在用就是现金，50块钱一包啊，50块钱一包，然后你一般是 买2包，是限制的啊，就是只能最多买2包，然后买2包怪齁的不得了，关键是吃不掉，你知道吧？然后就赶快要分享给身边更多的好朋友。呵呵

好应景啊，这是吕方《弯弯的月亮》，还有十天，这月亮就是又圆又大。而且说是今年好像不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还是哪一天的啊，反正总之就是接下来又是该要到了大家心心念念开始念到祭拐月饼的时候了。那我不知道更多的好朋友现在大家还都去吃月饼吗？那这两天也都不断的会有朋友说啊，这个不是说不爱吃，而是怕伤不起啊，吃了怕胖。然后呢有一种说法是传统月饼因为高油高糖的特质和当下人追求控糖轻养生的饮食观念也是相违背，所以从一份市场数据说，从2023年以后礼品市场在不断萎缩，中秋节呢大家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候，很少有人再滴漏着一盒月饼上门走亲戚了。而现在呢月饼行业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流通品到消费品的大回归，也就是说以前的话可能当成礼物要去送人的，现在呢就直接自己留着吃了。还有朋友呢说要吃就吃一口，就是那种过去的就是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种什么什么那个莲蓉啊什么这种月饼，说年纪大了现在只能吃这种了，那些什么流心冰皮的恐怕是吃不了了，再过个两年可能还是喜欢吃自己小时候的那口五仁。还有豆沙是吧，五仁豆沙，然后包括先出炉的那种像小烧饼似的那个肉月饼啊，现在不少朋友也是比较喜欢吃，还是返璞归真啊，又打回到原来的那个喜好了。你也可以来去说一说啊，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说一说你啊，就是你现在还吃月饼吗？是当成什么早饭啊或者中饭当主食吃，还是当个下午茶或者小零嘴来去吃个两口呢？你有喜欢什么味道的呢？今天早上也可以一起来去说呀。

有听众私下跟我们说，想给爸妈补身体，但是海参确实太贵，日常呢一斤要200多块钱，天天吃长期吃真的是舍不得，太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成了很多人不敢进校的理由。我太懂这种。

好应景的一首歌的问题也都没有，所以就让他好像对这个控糖或者什么怕胖这些事情一点点都没有啊。这个现在有人专门算了一笔账啊，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一块月饼它到底有多大热量，所以也是导致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想吃想说爱你不容易啊。就是一碗100克的米饭热量大概是116千卡，一块传统的广式月饼就是蛋黄莲蓉，就是每100克的热量大概是400到500千卡之间，也就是说同样都是100克，月饼的热量就是吃米白米饭的3到4倍。那按照一块75克的月饼算，热量大概就是300到375千卡，等于是一碗半到两碗米饭的量。如果是一块100克以上的大块头的这种月饼，或者是流心奶黄的，或者是酥皮鲜肉的这样的一种油量选手，那就是要顶上3-4碗饭的热量，那也绝对不是冤枉他。所以很多人说一块月饼等于4碗饭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简而化之的一种这种概念性的说法，但是它的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月饼的热量密度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而高热量的不只是饼，还有让你停不下来的就是要打开第二块月饼再继续吃的那只手。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做一个这个小调查，看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喜欢吃月饼呢，然后呢你又比较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是把它当主食还是把它当配餐来去吃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8166说，我小时候就很爱吃月饼的，现在真不敢多吃啊，偶尔把月饼当做零食来解馋，还是喜欢那口五仁月饼。You heartbreaker，这想要喜欢五仁，我觉得我也是确实也是喜欢不了一点，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里面它可能藏着各种各样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馅儿，然后那些个馅儿呢你把它就是呜一口你咬开，然后你看看里面都有些啥，好像有松子对吧，有瓜子还是什么，有什么还有像那个金桔什么的那种糯糯的什么东西啊，我每次从来都分不太清楚，就是那五仁里面到底都有些啥，反正就是不爱吃那一口。柳叶说最爱吃广式红豆沙，这个丝巾那个桑蚕丝的品质好，印花设计也非常的美，很多的设计还入围了中国丝绸创意设计大赛。那这次呢是我帮大家选的款式啊，每一样都很好看，所以呢不管是好被子还是好丝巾啊，在后天早上也就是星期四7点钟来到我的直播间，都可以找到你自己最爱的那一款啊。那这次丝巾呢，因为都是我自己精挑细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不管你是就是披在身上还是扎在颈间，只是简简单单的拿一个丝巾扣把它给锁住，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穿戴搭配，然后你去搭一件白衬衫，去搭一件这个黑色的小外套，或者是什么卡其色的小风衣，然后你就是戴上这么一条丝巾，那真的是美的不要不要的啊！所以，哎呀，我这两天真的是过足瘾了，因为是要配合，要稍稍的多拿这个丝巾拍点照片啊，拍点小视频。哎呀，真的每一条丝巾都好喜欢啊！有时间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

去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然后发送回复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实惠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三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三袋三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定4007106109 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一杯咖啡为饮，赴一场森林疗愈之旅。
3: 天池咖啡换新营业了，萌宠露营，网红秋千，氛围打卡，在山野户外做个运动。
2: 景区联动套票超值，
3: 到店体验套餐超值，
2: 无享山林生态超值。
3: 金秋出游不犹豫，放假就去无享山。详情请关注南京市无享山景区公众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有个地方路不远又好玩，
1: 有个地方大人小孩都很爱，
5: 这个地方叫丽水天生桥，
1: 在水山林溯溪玩水沐雨露营，在胭脂河和姜太公钓浮排，在水山林营地看水上特技表演。
5: 走吧，中秋十一假期就赖在天生桥，送回孩子，找回青春。
1: 详情请关注天生桥景区公众号。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7: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